0: 快来哟，动一手。
1: 야너진짜움직여저할아버지무서워보이는데
2: 괜찮아봤지저할아버지다리한쪽없어우리가도망치면백퍼못쫓아
1: 얌전한개가짖는다더니
2: 얌전한고양이가부뚜막에먼저올라간다거든그리고저할아버지가먼저우리엄마아빠욕했어
1: 아이씨몰라아무튼이걸로통치는거다
2: 그래나먼저들어간다
3: 먹어왜만나전쟁준비가잘안돼가는갑제
2: 물건사러왔거든요자꾸그러시면저다시나가요
3: 아야야야야뭐뭐뭐필요한데어서있어
2: 그칼이랑밧줄있어요
3: 칼칼이랑이번엔뭐누군납치라도하려고
2: 네그손도끼도보여주세요종류별로요어그거그것도
3: 이원래이아들한테는이런거안보여주는게
2: 아망했다
3: 저거먹어
2: 야어떡하지야뛰어
3: 이놈들이게이고약한놈들
2: 야빨리와
1: 야나완전쫄려뒤지는중
2: 대박성공이다
1: 야야진짜대박이다진짜아야